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我们今天一起来去猜猜那些童年美食，那些传统的河北人餐桌上的家常美味。
1: 哎，
0: 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复了早安奶茶，答题的朋友很多很多啊，因为通过我们的这个描述以及通过读大家的一些留言呢，支离破碎的，反正也是结合起来的一些信息点，大概你能猜出来这东西是什么，叫什么，怎么吃，哪儿吃的比较多。
1: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看大家的各抒己见。
0: 嗯，
1: 不是你们那个地儿叫那个，不，我们这个地儿叫这个。哎，大家可以这样来说一说，看看哎谁说的，就找到自己的同乡们啊。然后呢，您看看您跟您一个地儿的说的那个东西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0: 那有朋友不误尾号5549说了，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个河北人了，被主持人说的，我怎么猜的都不对呀。我是个河北人呢，
1: 坚定自己，咱就是河北人。但是这到底是啥呢？能不能有些可以看看大家的一些这个建议看法是吧？
0: 尾号9055说了，第一个叫菜挠挠，你看又一个，
1: 你看又一个，这又一个不一样。
0: 菜挠挠啊，
1: 菜挠挠。
0: 第二个
1: 哪俩挠是哪个挠？
0: 挠痒痒的挠。
1: 真的吗？
0: 然后第二个是扒糕，然后呢、说第三个、第四个，说第四个应该是炸面菜，我们这儿叫炸面菜。
1: 哦，你看，
0: 真是一个地儿
1: 一个
0: 叫
1: 法啊！
0: 哎呀，第四个图标现在看着我饿了，有点真的。第四个东西越嚼越香，尤其是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特别好吃。有张家口的朋友来了啊！刚我还在问说有没有张家口的朋友来猜一猜，今天这四个，尤其是前三个张家口的朋友应该吃比较多。张家口朋友说了，继续来打卡了。第一个是马齿苋。啊！
1: 哎，刚才我还看到有朋友说是冰草的呢。
0: 有人说是冰草。哎，别说，长得也挺像的。冰草能做这玩意儿吗？万物皆可做。第二个是玉米面饼。第三个呢是凉拌玉米面条。第四个是炸蟹盒。恭喜你这位朋友，你一个都没有答对。
1: 这是我们张家口的朋友答案呢。
0: 他没有。那么难吧？哎呀，然后你看啊，这个唐山的朋友也来说了，我们河头老街稀罕您来，
1: 哎，
0: 这都我们唐山美食，
1: 稀罕您来，
0: 哎，最后一个美食，这个油炸搁着小酥肉，肉在里边包着呢，等您来吃呢。
1: 好了，我们俩下节目就过去吃去啊。9962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菜加面粉蒸菜，各种菜加面粉都能蒸。说炸个蒜泥蘸着吃特好吃，我最近减肥就一直在这么个吃法，挺好吃的。
0: 哎，对，哎，对，减肥这几样东西，你要减肥吃都挺好，
1: 对对对，
0: 因为它都不光是这个精米精面啊，它都是掺着一些别的东西，对吧？还有
1: 第二个，他说还没说完呢，人家是留着可长了，留言。
0: 说
1: 第二个是爬糕，我爷爷做了一辈子爬糕，说附近的人都去我家买爬糕吃，说现在的爬糕都没有我爷爷做的好吃。
0: 哎呦，
1: 第三个是面鱼吧，这个不太确定。第四个是炸肉疙瘩。主持人美女，主持人帅哥，我想要黄金小马。
0: 画风突变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拿到我们的奖品，好吧？接到我们的电话，因为真的朋友很多，包括你看这位朋友也说了，说第一个是我老娘啊，老娘其实就是这叫什么姥姥呗，对吧？老娘96岁，最爱吃的蒸菜啊。第二个东西，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必点的。第三个，山西的，这个叫什么？山西的这叫疙豆。其实咱们这儿有些地方也叫疙豆，就是这个美食哈，短短的。
1: 疙豆。
0: 第四个呢，应该是炒盒子。第三个不对，第四个呢也差不多吧。
1: 不是，看着大家这个各式各样的留言和各式各样的叫法，我们俩现在也不敢说大家说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万一人那地方就把这都就这么叫呢，对吧？
0: 啊，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大概啊，他们的这个猜的八九不离十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内容，我相信大家知道这是什么。
1: 对对
0: 啊，小时候见过，
1: 对对对，
0: 但是呢，确实这个名字啊又不太一样的。好的，然后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猜一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来猜一猜当年小的时候夏天常吃的家常。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22.3%，达到了历史新高。
1: 今年的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
0: 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
1: 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
0: 国家电网的消息，今夏全国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也正在加快建设。
1: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 再来关注和高考有关的消息。近日呢，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全国高考呢，定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通知，进考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进行查验。
1: 高考临近，多地呢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们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以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等等。
0: 在从昨天晚上的12点，就是今天的0点起啊，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和505元。这么折算下来呢，油价下调，本轮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20.5元。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0: 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可以开始发售了。购票成功30分钟之内，且开车之前4个小时以上，旅客都可以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乌拉圭外交部长贝卢贝特金昨天宣布说，这一南美国家呢将对我们的中国公民免签。
0: 黎巴嫩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和当地的目击者昨天证实，以色列军队已经开始从黎巴嫩逐步撤出。
1: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一周的时间，伊朗足协昨天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经是获得了进入到墨西哥的签证，并且是办好了相关的入境手续。
0: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比赛昨晚进行，中国女排最终是3-2战胜了泰国女排，获得了本站的首胜。
1: 影视消息来关注到，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电影《给俺妈的情书》票房呢已经是超了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带动了潮汕文旅热度也是不断攀升啊。
0: 今天的23:48，我们将会迎来芒种节气，芒种正当时，丰收亦可期。芒种一过呀，就要高考了，请相信，一份耕耘终究会有一份收获。

0: 古人，
1: 太困了。
2: 妈妈，我要起床。
3: 我来给你穿衣服。
2: 爸爸，我肚子饿了。
0: 我来给你做饭。
4: 哎，停停停，古人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一味的宠爱孩子，结果呀只会适得其反。康熙皇帝知道吧，他就是个标准的宠儿狂魔。说康熙的二儿子胤禛刚出生不久啊，就被康熙立为皇太子。康熙一共35位儿子，别的皇子啊穿的都是大臣或者王爷的那种官服，只有这位胤禛能够穿和康熙一样颜色的朝服。这乍一看呢，跟龙袍没什么区别。有一次胤禛生病了，作为工作狂的康熙直接罢工，半个月不上朝，一直守在儿子的身边。之后康熙亲征噶尔丹，因为过于思念自己的这位儿子，竟然派人快马加鞭把胤禛的衣服从紫禁城送到了战场上。除此之外啊，康熙看到好看的物件要送给胤禛，吃到好吃的美食要送给胤禛，打到珍贵的猎物也要送给胤禛。但正所谓啊，慈母多败儿，惯子如杀子，这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皇子一生活在康熙的阴影之下，被康熙两立两废，终究没能活成康熙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

0: 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之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6: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5: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6: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5: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6: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个字报名吧。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7: 夏天不光有这一口的冰凉清凉，还有很多的夏日限定美食。我们今天跟大家在早安奶茶互动的就是看图片，邀请您来猜一猜那些小的时候经常会吃到的夏天的传统的老式的餐桌上的食物。
8: 是的，这个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步骤了。第一步下载即时新闻，第二步呢下载好了之后在首页上搜索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那个直播帖的页面，您在评论区留言打卡就行了，只要您留言
9: 就有机会获得，
8: 不管您说的对与不对，是吧，不管您说的是什么留言，第一个猜出来第二个没猜出来的都没关系，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然后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黄金小码了啊。
7: 对，不管您说这几样东西它名字叫什么，是吧，都没有关系。
8: 哎，对，
7: 参与为主，只要参与就有机会。今天猜这4样东西呢，大家真的是体现了我国啊地大物博，同时也体现了河北省啊是一个拥有秀丽自然风光和多种自然地貌的一个省份。
8: 是
7: 因为南北差异之大，每一样东西可能都吃过，但是小时候对它的叫法那可是不一样的。
8: 不一样啊。
7: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几样东西吧。我看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尾号4247，说第三个感觉像河了，第四个呢像炸鸽子，它这个河了和鸽子呢都是拿拼音拼的啊，呵呵了老哥哥遮遮，他说哈哈，我这中文都不会写了，前两个不认识啊，今天题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8: 还有3486这位朋友说，蒸苦类。

0: 呀，说第四个和我们这儿的炸搁着签儿有点像，说搁着里边呢是裹上肉下锅炸，肉香加上那个酥脆的外皮儿老好吃了。
1: 我跟你说这东西啊，你甭说你在唐山你可能没见过，但是你看着像，这个我们都说这个十里不同乡不同音，这个东西啊，你每个村和每个村炸那个东西形状可能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里边放的那个料都不一样
1: 啊，这口味可能就都不是一样的，对吧？然后呢，9344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是菜疙瘩，后面几种不知道是啥，要是说能看见食物，来上两口没准就知道了。一下子真美，
0: 您这个算盘打的这是啪啪拉响啊
1: 啊！说着说着就饿了、
0: 真的。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猜一猜，您看这几样东西您是否习惯，您是否能够一眼认出、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猜美食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
0: 首先来关注到跟教育有关的消息啊。近日呢，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河北省的举报电话呢是03116600-7032。
1: 石家庄2026年中高考志愿服务启动，考前阶段开设12355青少年服务心理咨询热线。考试期间，石家庄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动各单位设立15处考点志愿服务站点，来提供便民服务。考试结束之后呢，将会开设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科普专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专业的志愿填报指导。
0: 今年高考期间呢，河北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对部分考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 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建设稳步推进，目前校区1期多栋主体建筑顺利封顶，校园整体雏形初具。该校呢将于9月份在雄安校区举行130周年校庆活动。
0: 再来关注到时政消息，日前2026年第二批河北省技术转移机构推荐工作启动，申报时间呢是截止到6月10号。
1: 石家庄失业保险金实现速达快享，石家庄市民呢只需要打开河北人社 APP， 点击失业保险金申领，系统呢便会同步弹出失业登记。两项业务一次办理，3个工作日内即可以完成审核，失业保险金也实现了当月申请当月发放。
0: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那当天呢，石家庄市档案馆新馆将正式对外开放档案查询业务，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档案查阅服务。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河北将会举办包括 U 型场地世界杯在内的12项国际级滑雪赛事，其中11项国际级赛事呢将会在张家口市举办，秦皇岛呢将举办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水池大奖赛。
0: 再来关注油价，从昨天的24点起，河北省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调整之后呢，92号汽油每升是8.35元，95号汽油每升是8.82元。
1: 油价降了，8:2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其实各种消费，大家希望的是该省省该花花，能便宜点的咱就便宜点，
0: 对，
1: 是吧？尤其是快到618的时候了，各大平台也都在推出一些折扣啊、福利啊、优惠啊。跟着我们乐商城一起来买买买，618绝对让你买不亏，而且都是薅到的非常直接的羊毛，就是给您直接就便宜了，没有那么多花招和套路，
0: 直减利减。
1: 618年终狂欢大促，帮你来省钱，乐商城超值特惠正式开启，6月2号一直到6月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满618还在加送您礼物，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参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就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波618的超值优惠，而且是夏天各位女士美妆方面啊刚需的一样东西。
0: 什么呢？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因为这几天啊，这个气温忽高忽低，今儿下雨了，明天大太阳就晒着了，尤其是我们这眼部的皮肤啊，它特别的薄，它很脆弱，它缺少支撑，所以呢就容易出现啊细纹松弛。没有谁可以永远不老的，但是眼霜能够让我们比同龄人会老得更慢一些。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啊，这么多年它非常有实力，非常有名，非常有知名度和认可度，它就

0: 可以用这个实力帮我们淡化这个眼部的细纹，告别黑眼圈的存在。原价啊565，挺贵的。在今天呢，我们的乐商城618的特惠，限时价格165就可以买到手，而且它是正装的哦。您在河北用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你刚才要说什么？
1: 是的，没有，我就说这个，我在看大家的留言呢。
0: 哎呀，
1: 然后呢，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蓝光眼霜呢，很经典
0: 啊，
1: 而且呢，它里面有两个成分是升级到的。
0: 对，
1: 一个是专利成分滤波肽，还有一个是二裂酵母，这两个灵魂成分呢，能够促进胶原再生。用了它之后呢，双眼看起来更有神、更灵动，眼纹呐、熊猫眼啊，渐渐改善，气质提升的不止一点半点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而且刚为什么我说我想说，因为刚看到有朋友在后台说到这个，说这个眼霜能不能参加618的福利，是直检吗？我们这个价格机制再说一下啊，它这个眼霜呢，你要从专柜、从官旗正常买是565。
0: 对，
1: 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
0: 是。
1: 然后各大电商平台其实现在也有618的大促，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眼霜他们也有一个价格的优惠，您可以比一比，对比一下。
0: 对，
1: 我们的优惠是什么呢？您听好了，今天1024乐商城618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正装特惠，也不是什么07啊，不是那些东西，限时价格只要一字开头，165就可以拿回一瓶了。
0: 雅诗兰的小棕瓶眼霜正装啊，
1: 165，618特惠价格。数量有限，这库存呢也是有量的一个控制的。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拼拼手速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一顿饭钱可以买一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用一个夏天，让自己的眼部啊，能够平稳，没有一些眼部的肌肤的问题，
0: 对，
1: 抚平您的干纹细纹，恢复给力，赶紧来囤上。
0: 这几天呢，强对流天气啊，是一会儿又闷，一会儿又热的。同样，您恢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夏季刚需啊，就是荣仕达的语音电风。风扇，你也有了它，这家里呢完全都不用开空调了，很省电。如果说实在特别热的时候，你开着点空调，26度，然后你再开着它吹着风，一会儿那个空气里边，那个屋里边那个空气就马上就循环对流起来了，而且那风是特别温和、特别温润的。就算是家里边有老人的朋友啊，也能够就感受到那个凉凉的风，就是那种自然的那种凉风。所以更贴心的是，它这一次啊，它升级了，搭载了 AI 语音控制系统，您在家里边喊一声。小荣小荣，他马上就能操控开机，上下摇头左右摆头的，或者是调个风速了，风速大点风速小点，或者你再关机啊，老人小孩轻松上手，操作特别的省心，很简单很方便。而且晚上你要是开着它睡觉一点都不影响，它噪音很低很低，几乎可以就是不用考虑它存在那种感觉啊。
1: 是的，
0: 机身呢这一次还搭配了专属的香薰盒，家里边喜欢的那种精油啊，或者香水水啊，你往里边滴上一点，风吹出来还香香的。现在到手啊，129就可以买到荣仕达的语音电风扇，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现在很多人都在选择佩戴隐形眼镜，它不仅可以为佩戴者提供清晰的视力，还能让人摆脱框架眼镜的束缚。如今呢，还有不少女生将彩色隐形眼镜作为美妆必备单品使用。但是如果选配或使用不当，却可能会给佩戴者带来一系列的眼部问题，轻则眼部不适，眼球布满红血丝，重则造成角膜新生血管，留下不可逆的伤害。
2: 那怎么来选择一副好的隐形眼镜呢？
1: 遵循选镜三原则，首选知名品牌，而且大品牌呢使用人群更多，可以更好地发现潜在的问题。高透氧材料，由于角膜对氧气的吸收水平对于维持角膜健康至关重要，而角膜所需的大部分氧气来自于外界空气和眼睑结膜血管，所以佩戴隐形眼镜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角膜对氧气的摄取。隐形眼镜的透氧性能便是健康佩戴的核心关键之一。短周期产品，也就是所谓的日抛、周抛、月抛，结合以上这三个选镜原则，如果想要一个最具性价比的组合，那么就选硅水凝胶的月抛产品，其透氧量高，护理到位，安全性也有保证，价格也更亲民。最后提醒大家要严格遵循使用周期。另外，戴着镜片睡觉，甚至多日不摘镜，轻则会导致眼部感染，重则会造成角膜和镜片粘连，无法取出。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6: 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7: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5: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8: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9: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8: SK 兔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9: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哦。
8: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9: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10: 这里是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36，我们来念留言，来去看一看大家猜这几样传统的复古美食是吧？假日咱们河北人餐桌上以前经常吃的这些美食，您都还记得他们叫什么吗？
1: 你说复古吧，其实现在咱们很多朋友去那个饭馆去，去饭店吃饭，还专门点这个菜呢。
0: 对，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周五，对，就是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周五，我刷着
1: 范老师又要出去吃饭了，
0: 短视频，你怎么知道的？一到了周五，胃口大开，像大吃四方。我跟你说，然后就刷视频，就精准给我推送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视频里，对，咱们今天早安奶茶里面猜的第三样美食。
1: 第三个美食，我得看看。
0: 山西阳泉。
1: 你是不是直接都去到当地去吃过？
0: 对的，那个视频就说这儿有一个饭店做这个固油肉和做这个特别好吃，
1: 是
0: 酸菜卤的
1: 哎呦，我酸菜卤的。
0: 然后我就去了，去完之后我直接驱车2小时去到了阳泉，中午坐到那儿吃上的时候，我觉得此生足矣。太好吃了！
1: 我现在觉得，哎呀，大数据啊，真厉害，怎么那么精准就推送到你那儿去了？而且就知道你就拔腿就能去的那种。
0: 不，因为是周五了，一到周五就给我推，周一到周四都不推啊。所以你看这个，
1: 真好吃是吧？
0: 这我觉得真好吃啊，它是。这么再提醒大家，第三样东西它是豆面做的，第二样东西它是荞麦面做的，第一样东西呢它是菜和面一起做的，最后一样东西它就是面做的，但里面你可以加菜，也可以夹肉，你要炸，而且刚刚我看思达刷一个留言，一个朋友特别会吃，说最后一样东西先第一遍炸出来，晾到那儿啊，再吃的时候要复炸一遍。
1: 是这个6108这位朋友吧，他说图一呢是蒸的什么菜呀，看不出来，图二呢不知道，图三是面条吗，图四哎，这个我得说一说可清楚了，是炸，这咋说呀，这
0: 什么
1: 隔着哈
0: 嘎了哈，你这说啥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搁着，
1: 应该就是搁着吧啊。他说小时候呢，每到过年的时候，每家都会炸很多的这个炸搁着是吧？然后呢，或者是搁着签儿，做好的这个炸搁着得先炸一遍，然后等到吃的时候啊，再复炸一下，吃起来是又香又脆的。现在回家的时候，那桌子上也是会有这样一道美食。
0: 这些美食都源于当年其实物资的匮乏，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好吃好喝，那么多的新鲜的滋味，怎么办呢？劳动人民利用自己的智慧，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一道又一道家常的美味，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我觉得也挺佩服咱们的这个前辈们的你说当时怎么就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来呢？也是到过年的时候为我们营造那么浓烈的年味儿。现在再回想起来，我觉得真的要感恩那个时期的啊。还有尾号1012说了，说第一个我们不管什么菜，我们都叫苦类。第二个呢，切成块用蒜泥拌一下，特别好吃。我们叫这个灌肠。第二个可不是灌肠。
1: 这锅肠得有馅儿，哪儿馅儿呢？
0: 第三个是饸饹面吗？他说是的话呢，都说好吃，但是我有点吃不惯啊，因为你可能吃不惯那个豆面味儿，是吧？第四个还真不知道，好，然后他最后说哒哒哒，小马来，
1: 这小马，去。
0: 还有人说了，说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河北人了，听主播的介绍，我就认识最后一个就炸鸽子，我的童年这么匮乏吗？其实并不是，我觉得前三样东西您都没吃过吗？前三样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普遍的吧，对吧？
1: 对，
0: 可能家里面人不太爱吃这几样东西。
1: 这在还有这个034这边朋友说，苦类玉米面高配，说是炸疙瘩，叫什么？还有炸黄米高块。
0: 第三个你知道念啥不？
1: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炸疙瘩吧，这叫
0: 什么？第三个东西，你看他这个皮，
1: 擦什么磕？
0: 割，
1: 割，
0: 蝌蚪的蚪
1: 啊，蚪，
0: 擦蝌蚪。
1: 啊，擦疙斗啊，那有这种叫法吗？擦疙斗
0: 有的，石家庄咱们这边就这么叫是好的，给你盖戳认定了，是河北人无疑了。
1: 那有人家还真说对了，是吧？是这个东西吗？
0: 你要给我叫它，严格意义上并不算。
1: 哦，

0: 是已经巴黎不离十了，
1: 行行行，
0: 咱们参与为主啊，然后呢，大家图一乐呵，一起来猜一猜这些难忘的记忆，这些美食啊，以及那些平凡、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又满是幸福的、满是踏踏实实的这种感觉的日子。接下来我们也来共同回听一下昨天获奖的听众他的惊喜致电内容。
2: 哎哈喽哈喽。
3: 喂，哎哎，能听见啊？你好你好，
2: 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中奖了。
3: 我这么幸运吗？我今天其实我听咱们这节目好久了，但是今天就是第一次参加我就中了，我就是跃跃欲试了好久，然后今天因为今天这个题目就是那个猜小时候的零食嘛，我就觉得我比较擅长这个，然后我就留言了。
2: 老吃家，童年美食家，所以说有零食有好吃的必须要猜一猜。
3: 对对对，
2: 手拿把掐，我看你基本都猜对了。
3: 尤其是那个什么无花果丝儿，还有那牛羊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满满的回忆的。
2: 有什么回忆？
3: 小的时候就感觉，其实那时候也没什么零食嘛，就感觉吃这个还挺有滋有味的，然后跟同学一块分着吃，就那种感觉。
2: 小时候你都会有零花钱吗？
3: 我有，我爸爸比较宠我。
2: 你有孩子了吗？
3: 有了。
2: 多大了？
3: 6岁了，今年9月份就上小学了。
2: 你看马上就要去学校门口买零食了。
3: 现在他们零食可选的太多了，那就甜的他肯定爱吃，各种甜食呗，然后奥利奥啊什么的，他也比较随我吧，他也爱吃零食。
2: 他随你，他也爱吃零食。
3: 对，
2: 你是石家庄人？
3: 其实我是唐山人，但是就是上大学之后就来到石家庄了。
2: 您贵姓啊？
3: 我姓蒙，就是蒙古的蒙。对，我记得咱们这个早安奶茶刚上线那会儿，我就一直在听，但是一般都是上班路上开车嘛，然后就是也没有那个参与，就一直在听大家在参与。然后我今天这个题目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决定我一定要参与一下。
2: 吃喝玩乐以后我们都得涉及到，让各个这个感兴趣的朋友都能有这个参与的冲动。
3: 谢谢。
2: 有什么借助广播想说的吗？
3: 我就觉得这个中奖还有点突然。我也觉得挺幸运的。对，反正也算是老听众了吧，就感觉咱们节目办得挺好的。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其实我家孩子从出生以后就是我姥姥姥爷其实是主力。我上班的话他们就是能够帮我带孩子，我也挺感谢他们的。
2: 希望父母也不要那么累了，孩子也要上小学了。
3: 对对对，
2: 你作为家长其实也要接过孩子的一棒，
3: 是是是，
2: 然后共同来去带孩子长大。其实我们能够上班啊或者从容工作离不开父母的托举。
3: 对对对对对，都是父母的帮衬才能对实现自己在工作上的一些价值吧。要黄金小马吧，因为我也是属马的。我爸妈也是属马的，今年都是本命年。
2: 哇，那还太巧了。那必须黄金小马，到时候我给您邮寄啊。
3: 行，
2: 那个，
3: 好嘞，谢谢。
0: 说起曾经那些吃的喝的，就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温馨。云朵的希望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我上班以来呢，每天通勤路上都会听咱们节目，答题活动以来呢，我每次听主持人形容都特好奇是什么。今天一听要猜是吃的，我必须要专门停车停到路边参与答题。他说第一个我经常吃啊，减脂吃特别好，茼蒿苦类。第二个我小时候经常跟我爸一起吃，拌蒜泥特好吃。第三个我觉得是核桃吧，每次回娘家都会吃。第四个说哎呀呀我没有见过，不过看起来挺好吃的。而且还有朋友说到的是，你看我觉得我看这个留言在这儿，对，尾号1752说了，我们栾城方言叫苦类啊。第二个呢是趴糕，第三个呢应该是疙斗，第四个是炸疙瘩壳，尤其是小时候呢，逢年过节都会做，说我妈妈一边做，我在旁边捏着吃，边做边吃，守着锅吃，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啊！关键是你看，他说的有一个动作，让我刚跟斯达还在聊，他说叫抿个斗，
1: 抿个斗，
0: 包括有人说叫抿心儿
1: 啊，抿心儿，
0: 这个灵魂在抿这个手法上，这个东西它不是擀出来的，不是切出来的，
1: 是抿出来的，
0: 抿出来，怎么抿呢？那个工具，你知道吗？就那个工具，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家里还有没有。它有点像一个那种，怎么说呢？
1: 擦桶，
0: 大擦桶
1: 啊，大擦桶。
0: 咱们擦那个黄瓜丝儿啊，土豆丝儿啊，
1: 对对对，
0: 那个的大号版。
1: 对，
0: 两边是两个木撑子，
1: 对，
0: 然后那个的。 它那个像鱼鳞一样，
1: 哎，

0: 啊，
1: 对，
0: 然后你在擦的时候呢，也是要有手法的。
1: 对，
0: 每个人擦出来那个粗细长短，
1: 不能硬擦，一擦它可能容易断。
0: 对，而且我记得就是那个特别，
1: 都是太有生活，
0: 特别对，要架在锅上，
1: 哎，
0: 架在锅上，
1: 直接这就进到锅里了。
0: 对，而且那个场景，
1: 嗯，
0: 在大锅边
1: 嗯，
0: 吃，吃完之后不够了吧？
1: 对，
0: 有一个人一直在那擦，
1: 对，
0: 你随吃随抿。特幸福，所以随吃随抿，而且因为那个东西它煮得很快，
1: 对，
0: 是吧？大锅一直水沸腾着，随吃随抿，
1: 对，
0: 啊，就是，哇，太有烟火气了，这个场景，
1: 是，
0: 哎呀，
1: 哎呀，说到擦葱了，就是擦葱这两个字到底是哪两个字？我们这么跟我们就是说就是擦葱，
0: 所以今天很多朋友你知道答这个题都是用拼音来答的，
1: 对，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很贴心的说，敏勋儿，主持人一定要加儿化音哦，是勋儿啊，敏勋儿。
0: 安溪这个美食真的是地方，是吧？每个地方它，因为它是地方美食，所以说它可能就是不好用汉字形容。
1: 是是，大家怎么来参与啊？因为还有朋友就是静姐，就是问的，说都回复啥？到底回复啥能看到啊？大家在河北医院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和步骤了。
0: 嗯、
1: 其实还有，换句话说，其实更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大家在我们的手机上面，手机您不是有那个商城吗？应用商城吗？在里边搜"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那个简称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下载到手机上之后，在首页里边搜索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帖了，然后进来之后就可以来留言了啊。
0: 哎呀，真是再回首啊，
1: 嗯，
0: 当年好像我刚跟你形容那个锅边边抿边吃、嗯、我就一下回到了童年，
1: 嗯
0: 啊，
1: 边听这歌边抿边吃。
0: 那这么有句话说嘛，说我们一直梦寐以求追寻的，其实是在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拥有了。
1: 对
0: 啊，生活岁月匆匆流转，但是总有一些老滋味留在心底，我们一起通过姜育恒这首《再回首》来去回味那些烟火寻常。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7: 是的，这个夏天我们一起来去猜美食，猜当年的那些平凡普通，但是呢又充满了回忆感和幸福感的那些家常美味。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继续来去看图片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码。另外呢，节目的最后呢，我要提醒您的是，天很热，要注意防暑，而且这两天会有雨，出门带好雨具。另外今天要迎来芒种节气了。
8: 是的，我们今天晚上的23:48就会迎来芒种节气，收获一季的麦香，再种下一腔的热忱，愿您所有的付出皆有回报。
7: 8:53，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0: 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7: 多谢大家。
6: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8: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6: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9: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已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香。

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闲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抱影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

0: 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

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间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

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

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岛阜宁交管部门将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石家庄市井陉县2026年学生军训教官选拔公告近日发布，6月15号之前到井陉县人武部事业科103办公室报名。优米选旗下品牌宣布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启动预售，称该人形机器人为情感陪伴而生，将于6月30号正式发布。商品有男女款两种，男款身高183，女款身高168，支持连接 WiFi 跟充电，续航大概是2到4个小时。小红书近日发布了公告，启动金融专业号治理专项行动。近日有多位消费者投诉，网红 Papi 酱带货的一款宣称对宠物友好的妙洁粘尘器，但是该产品还有对猫咪并不友好的成分香茅。针对此事呢，妙洁发布了声明表示，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小组，对事情进行全面核实。国内首个八段锦官方团体标准日前发布，统一功法的动作规范，明确预备式、八大定式、收式全套动作细则，纠正以往版本动作不统一的问题。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区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呢，有城乡积涝、农田危害以及冬小麦倒伏等风险。那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您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小小的这首爱要坦荡荡，有着夏日阳光一样的热烈灿烂感。爱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吧，因为只要真正的动了心，哪怕是有时候受了一点委屈，也觉得没关系，因为对方的开心快乐就是我们觉得幸福的理由了。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心中有这样的一个人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爱有的时候就像是一场冒险吧，我们赌的是对方和自己对于彼此的深情。

0: 奋发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

李荣浩唱给父母的歌就叫做《爸爸妈妈》，他唱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个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这首歌的歌词虽然是简洁质朴的，但是也唱出了太多人内心的真实想法。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和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生活基础，是他们给予我们的多年的爱，令我们成为现在的自己。你看哈，被爱永远是每个人好好生活的底气。继续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的直播，跟你一起来听歌，我是圆圆，戴佩妮写给她的妈妈的一首歌《我们的故事》。

0: 在爱里面，良好的关系总会令人感受到那种岁月静好的温柔，就像刚才戴佩妮的这首《我们的故事》里面的听感一样。14:22，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夏天到了，高温暴晒，我们眼周的皮肤其实是很薄很脆弱的，那这个季节更要做好护理。我们要来连线星华，来听听她的分享。星华你好。
1: 喂，你好，听好，是的啊，这个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做防晒啊，就是可能对脸上啊、胳膊腿啊什么的这种四肢在外边露着的比较在意哈。但其实眼周，就像刚才圆圆讲的，眼周皮肤很脆弱的，所以这个时候加上气温高，再加上很多朋友夏天会熬夜，一方面天就是黑的越来越晚了啊，这夏天有的时候你吃个夜宵啊，小龙虾撸个串是吧？这刻着鸭脖什么的，你吃完了之后，你的确觉得想再追会儿剧啊，或者说马上这世界杯啊。他要看美加墨世界杯了，可能也会睡得越来越晚，所以说经常熬夜，眼周的皮肤也会出现什么呢？松弛、细纹、黑眼圈。所以今天啊，我们来带来一个眼霜，我觉得是一个全能型眼霜，因为刚才说到的松弛、细纹、黑眼圈它都能解决，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火了很多年了，真的是很有实力啊，用实力帮我们去淡化眼纹，告别黑眼圈。原价565，今天乐商城618特惠，限时特价165，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可以下单。我觉得小棕瓶的这个抗蓝光眼霜，可以说是眼霜里边闭着眼都不会买错的产品哈、不光是因为它大牌，它口碑好，因为它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就是它现在已经升级到第5代了，每一次升级

0: 肾，原价呢565，今天618特惠165，100多块钱，您今天就可以买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到。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很应季的东西，就是电扇，这个是夏天的刚需啊。你就这几天天气变化挺大的，前几天39度的高温，然后呢这个昨天啊前天又突然又下雨啊，有的时候是太阳雨，有的时候傍晚天突然就黑了又下雨，所以天气是又热又闷又潮。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人到中年吹不了空调，开一会儿难受，包括老人也是这样，你可以给他换一台舒服的电扇。今天这个是老品牌荣仕达的，但是老品牌新产品啊，它是语音 AI 系统的这种电风扇。首先来说它那个风啊，因为它是这种全屋的空气循环对流扇，所以它不是说直吹的啊，不是会像老式的那种电扇一样直吹你，它给你吹出来的风是柔和的，那个感觉就像清风徐来，就是像你拉着窗帘就只拉着一层纱帘，然后外面那个风吹进来，然后纱帘呢随着这个风在起伏啊，是这种感觉，就是柔柔的很舒服。而且它搭载了 AI 语音系统，所以你不用说在哎呀中间睡着睡觉，你想关啊你想开你再跑下去什么的，在下床弄不用，你喊它就行了，它有名字啊，荣仕达嘛，它的名字叫小荣，你就喊小荣小荣开机，小荣小荣摇头啊，小荣小荣把风速调到3档，它都可以自己就把这事干了啊，你可以语音控制它，很好上手。而且机身呢还配有那个专属的香薰盒，你可以在里面比如喜欢精油啊什么的都可以放进去啊，就是清风伴着香气满屋飘散，很静音啊，它那个运行的噪音极低，晚上睡觉也不会吵到你。所以我觉得这个电扇就是要品牌有品牌，要颜值有颜值，要功能有功能，还有性价比。它的价格100出头，129块钱起，今天就能买到这么一台全能的风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提示一下，618的年终大促，我们从6月2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1号。首先甄选专区好物直降，价格都便宜，还有就是有买有赠，我们满218满618会加送给您精美好礼，而且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一看，去下单啦。好的，
1: 圆圆。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买到他们，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今天的结合 NPC， 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一首很经典的歌。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里，有一句名句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夏天的植物热烈蓬勃，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属于生命最基础的力量。朴树早年有一首《生如夏花》，它名字听起来是特别灿烂的，但是唱出来的却没有那么的阳光，也唱出了生命仿佛转瞬即逝的那种悲伤感。那其实在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悲伤跟快乐也总是交替出现，我们也就会在这样的过程里，然后体会到了五味杂陈的人生。得意的时候不忘形，失意的时候不颓废，努力保持着生命当中最初的生机勃勃的样子，并且进化得越来越坚韧。挺有趣的哈，这好像是人生，也像是一棵植物在生长的过程。来听这首朴树早期的成名作品之一《生如夏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梁咏琪的这首歌名字叫做《花火》，是用火花来比喻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情，曾经绚烂，最终成为灰烬，就像是最后不太美满的爱情一样。但是呢，它又曾经那么美好过。曾经在一段感情当中放进去的情感跟收到过的伤，都会成为了后来再次面对感情的时候的养分。所以当一份爱变成爱过，也别怕，也要记得曾经心动过的快乐瞬间。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张信哲，真爱一生。

不管未来日子如何悲伤或是快乐，和你共度生命每一刻。有了这种觉悟之后才适合结婚吧。不过无论走进不走进婚姻，无论有没有另一个人相伴，我们总是要面对平常日子里的快乐或者是艰难。但是呢，当有一个人总是在身旁，我们也会多了不少直面痛苦的勇敢。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啦，
4: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 兔神仙水5000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4: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4: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

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

树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

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

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枯，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

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

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记者近日从省工业品直播工作专班了解到，截止到五月底，全省超过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1: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近日发布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外卖员、月嫂等蓝领岗位连续6年收入增速超过白领，同时灵活就业人员超过3亿，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支柱。
0: 近期黄金价格震荡下跌，北京市场主流品牌

0: 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是落在了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单克价格下调超过了300元。
1: 最近人形机器人大降价，宇树 G1 降至8.5万元起，二一主打了消费级的入门，起售价是2.99万元，而松岩动力的 Buni 的价格为9998元，把人形机器人的价格直接拉到了和一台高配手机差不多。
0: 特斯拉近日是修改了辅助驾驶购买协议，在协议中新增了需人工监督相关条款，并限制车主查阅原始合同。
1: 最新消息称，今年下半年登场的 iPhone 18 Pro 系列将会首发苹果第二代灵动岛。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的23:48，我们将会迎来芒种节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以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中雨转多云，局地有大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开启了啊。同步的，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直播两个字，可以来进入到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稍后的时间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互动，来抽奖。这周末到了，而且看的话明天还是有雨的，好像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高考和下雨天总是莫名的就很
1: 契合，特别有缘分啊。
0: 每年就这个时候就说嘛，说为什么一到高考的时候好像总是记忆当中伴随着阴雨天儿。说这有什么这个科学原理吗？的确现在本身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
1: 是
0: 每天天气变化也比较大，我们也提醒大家吧，每天出门的时候最好还是把雨具带一下。有的时候你看着天气预报还真的未必准，昨天我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昨天报着没有雨，但昨天下午下了一阵非常急的雨，
1: 是，
0: 但是下完之后马上天就又放晴了，天气变化比较大啊，所以大家周末的话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说到这高考季呢，就最近还有一位朋友非常火，那张韶涵，
1: 你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啊，
0: 大家的好朋友。说因为他多首励志歌曲被用作高考应援视频的背景音乐，又成了大家这一到高考的时候总会惦记的人。
1: 嗯，你知道以前我一直觉得就是玛丽亚凯莉是就是能一首歌吃一辈子的那种人，就每年到了12月的节日的时候，他的歌就非常火。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张韶涵他不只是一首歌，他很多首歌，
0: 对，
1: 真的也能吃一辈子。
0: 对，说张韶涵去年的时候就发了一个视频，
1: 对，
0: 唱了很多首歌给考生送祝福。
1: 去年那个视频还历历在目呢。
0: 对，说有人说我是高考最忙的人，各位考生准备好了吗？高考战歌来喽。大家可以来想想，就是张韶涵有哪些歌都是一定会在高考的时候被人们就是反复的播放的，包括你刷短视频啊，微博上啊，抖音上各个平台上都能听得见。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合集，我们来听一听啊。

0: 怎么样，哪首是你的高考战歌呢？而且说到不同年代的人，其实都会有自己记忆当中的一首毕业金曲，是吧，考试 BGM、而且就拿张韶涵的歌来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都是每首都是让人觉得特别热血沸腾。比如说从考前一周淋雨一直走啊，听这首歌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到考场当天可以听破茧来打打气，考后听听阿刁可以释放压力。说张韶涵的歌单被50万考生收藏为非官方高考流程 BGM。
1: 说北京交警护送走错考场学生的时候呢，车载音箱里面放的就是篇章、里面唱的说别让乌云遮住天空蓝。
0: 对，
1: 还有包括三亚教室考前这个晚上也会循环一路生花这首歌。很多考生也直言说，哎呀，听到之后突然一下就有勇气了，就不怕高考了。
0: 对，就是包括这两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说是刻在00后心里的音乐记忆，点开一看，就00后的网友们特别热闹啊，就是说到自己的这个想到的青春的一些歌，但是同时70、80、90也很震惊，说不是吧，怎么00后也开始就是唱我们的这个老歌了，开始
1: 是觉得他才还蛮小呢，是吧？
0: 对，说到00后的一些专属老歌啊，还分了一个进阶难度，比如说简单难度的都有。上一句是我因为我刚好，然后让你填空。
1: 你这怎么可以把这句话念出来的？
0: 对，
1: 我就看这几个字，就是脑子里已经有旋律了。
0: 还第二句是
1: 我可以跟在，我曾难自拔于。
0: 对，
1: 你这怎么能停在这儿？
0: 大家能想到这个调是什么样的吗？进阶难度的都有，聪明勇敢有。
1: 冬眠假期。
0: 冬眠假期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我还真没听过。
0: 对啊。还有一个，若不是你突然闯进，这个你知道吗？
1: 听过，
0: 听过，听过。脑海当中大概有个旋律，
1: 对，
0: 是吧？不知道刚才我们说这几个填空题，你能接上几首？
1: 是不是已经有人在后台开始接上歌词了？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不同年代的人，好像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青春战歌，高考战歌，尤其是在毕业季，尤其是在。你一个学期要结束的时候，而且又是夏天，夏天本身就是充满着各种各样情绪的这么一个季节。
1: 是，
0: 今天还是芒种，是吧？明天，是周末，但是对于马上要奔赴考场的考生们来讲的话，也是这个考前的一天，明天再过一天奔赴考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和各位来说说吧，一人一首 BGM。如果说对你来讲的话，你马上能想到那首青春 BGM。或者说是高考 BGM 应该是哪首呢？

0: 这首歌是《直到世界尽头》，
1: 好燃啊，
0: 特别燃，灌篮高手里边的这个经典旋律，
1: 是
0: 吧，尤其是被0731这么一演绎之后，更有这种摇滚的澎湃的感觉了。刚才我们聊到嘛，就说到你还记得自己当年学生时代的青春 BGM 高考战歌吗？我好好的想了一下，刚才我跟凯莉我们俩一对视，哎，这个当年高考的时候哪一首歌？
1: 对呀，流行什么歌啊？
0: 那个时候
1: 断片了。
0: 那个时候也不怎么让玩手机一样啊。那时候啊，汪峰的《飞得更高》。
1: 不，我刚说的那个飞得更高是我记得是初中的时候听的，好像高中的时候听啥有点忘了。
0: 我刚才特意拿手机查了一下我因为我是2013年参加高考嘛，我搜了一下说2013年华语流行歌曲出来这些歌呢，我看有郝云的活着还有李荣浩的李白还有张杰的他不懂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1: 我的天空可以，
0: 这个应该算是那个时候比较火的、
1: 比较励志也
0: 也比较青春感。

0: 是吧？
1: 嗯，
0: 小时候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学时候最爱听的就是《海阔天空》啊，
1: 嗯，
0: 承包了我大学四年的青春，开心。他说就问哪个90后、00后没有听过 TFBOYS， 跟着我左手右手慢动作呢？
1: 嗯，还有罗北说了，青春的 BGM 一定是《追梦赤子心》。
0: 哎，对对对对，嗯《追梦赤子心》也是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会听的。
1: 是，还有小薇说到的是高考的 BGM 是许巍的《蓝莲花》
0: 啊，嗯，萌说是《七里香》。
1: 嗯。
0: 前奏里藏着我的整个青春啊！
1: 嗯，还有 Dream Castle， 他说了，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会听《逆战》和《光荣》，谢谢你给我的光荣啊！
0: 对，
1: 这个歌也很好。
0: 大家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啊，因为稍后的时间我们视频直播间开始抽奖。今天依然来发送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这 ID 名，刚才还想的小圆。所以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刷小圆就可以。怎么来进到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直播，回复直播这两个字，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呢，你可能在这个链接里边你没有办法留言，需要你通过客户端打开，点击进来就可以参与留言了啊。大漠这位朋友说，我是97年高考啊，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是当年常听的，当时条件还有限，一直误以为这首歌呢是为高考专用的歌曲，印象特别深刻。现在再听到这首歌，都会让自己回忆起那个时候的青春岁月，感慨颇多呀。

0: 来自徐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好了，朋友们，我知道了，人家是0713，不是0731。我刚才我就说完之后，我一看我电脑屏幕，我的天啊，大家这
1: 听得很认真。
0: 平时人家说对个什么，你们都听不着啊，你们不在乎。那是0713、0731，你说混了，这家酷酷刷屏了。确实0713啊，对不起0713的几位老师们，我这个人对于数字来说天生不是特别敏感。但确实还是，尤其是每次听到他们这个出现的时候，都感觉热血澎湃的。不管是在春晚舞台上，还是说在这种毕业季有特殊情绪的这种季节，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今天聊到的是关于青春战歌，属于你的那首青春 BGM， 应该是。

0: 到手四盒，加六块一毛八，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6: 此时此刻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您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我们一起来猜猜这是哪两句歌词，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7: 今天这个感觉还挺有点难度啊，
6: 难吗？
7: 这不是这一句还挺长的，
6: 对，
7: 中间可以断开呀，能断吗？它就是一长句。
6: 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你想想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
7: 那肯定是跟这个高考
6: 青春
7: 对有关系的歌，
6: 对，
7: 很励志吧，很正能量吧。
6: 哎，给大家 念一下哈，这两行的声母是什么，如果说您不方便查看的话，脑海当中可以构思一下这一串字儿。第一行是 t s f i z z d t s s m，
7: 第二行是 c g l b iHe zhi shi wu me he yi me。
6: 对，你这么说确实有点难度，但你看只看第一行其实也足够了。T shi fe yi zhi zhi de te si shi me， 你可以大概这么断一下。T shi fe yi zhi T shi fe yi
7: zhi， 我看看能抄答案吗？我去翻翻后台留言。
6: 大家可以，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暂时把您手机和车里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的话听您唱歌比较清楚啊。
7: 已经有人发语音了，
6: 又碰发语音了，
7: 10秒可能是正确答案吧。
6: 哎，可能 Coco 很快，
7: 啊，
6: Coco 是第一位发送过来的，发了个语音过来啊。所以是哪一句歌呢？目前还都是只有 Coco。
7: 嗯，
6: 你一点思路没有吗？
7: 完全没有。
6: 特师傅一只，
7: 我的青春没有 BGM。
6: 值得特斯师摸斯师摸，你觉得它可以是什么？
7: 是什么？它也不是啊，
6: 确实是什么
7: 啊，
6: 师摸就是
7: 算什么？算什么？你算什么男人？你出的这个题，
6: 这是青春 BGM。 所以大家应该是不是应该心里有数了？我们来听一下大家唱的啊。

0: 所以应该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大家心里有数了哈，我们听一下 TYTH 发过来的语音。
1: 他说风雨中的甜头在什么，他更累不要他。

0: 至少我们还有梦。
1: 哎，对，还有 I X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
0: 他是风雨中这点痛的沉默，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1: 也是对的。娘花套纸发过来的语音。
0: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1: 厉害。还有 Coco 发过来非常快，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0: 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是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阵雨是部分地区是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2到11度，其他地区是在12到20度。
1: 也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的天气：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还有邯郸东部是阴有中雨。雨转多云，局地有大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明天呢？石家庄具体的天气是小雨转晴，11到19度，有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1到2级。
0: 明天这个气温又降下来了啊，但是也是提示到明天是有雨的。明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确实是这最近最六。

0: 的一天了，也希望马上奔赴考生不考场的考生们来说的话，也666吧，一切顺利啊。同时呢，芒种节气也说到一年里湿气最重的节气来了。芒种是一年当中湿气最盛的节气，南方进入到湿热黏腻的梅雨季，北方的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芒种祛湿的关键词，比如说可以吃一些祛湿菜，像冬瓜、山药、苦瓜、丝瓜、莲藕、鸭肉、绿豆、薏米、赤小豆等等，并且可以多喝一些温水。研究发现，温水比冷饮是更解渴的，每天至少喝1500毫升，不要等口渴之后再喝水啊。
1: 那我们也来关注到，其实到6月份的话，除了我们的对于考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哈，其实618这个说到也是对大多数人都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我们迎来了这个年终的狂欢大促。同样呢，我们乐商城在618呢也是给大家开启到超值特惠，正式开启哈，6月2号到21号也是甄选专区里面有好物直降，满218元、满618元都会给大家来加送精美好礼，而且呢还有机会来抽取免单大奖，包括还有超低折扣卡，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618的专属优惠，就可以开始解锁了。
0: 今天就给各位带来一波这618的超值优惠。这几天呢，相比的话，这太阳有多毒辣，大家是感受到了。这个强对流天气下呢，紫外线晒的也是狠，所以要注意的是，我们眼部皮肤很薄、很脆弱，缺少支撑，加上气温又高，夏天容易睡得晚，熬个夜什么的，所以眼周的肌肤容易松弛、有细纹。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用实力帮我们淡化眼周细纹，告别黑眼圈。原价565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今天1024乐商城618特惠，限时价只要165，恢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雅诗兰黛这个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绝对是闭眼入的产品，不仅因为它是大牌，更重要的是它有真的有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且现在这个小棕瓶眼霜已经是升级到5代了，它每一次升级都在关注到我们的肌肤的需求，然后在不断的完善配方，而且也特别添加了这个专利成分滤波肽还有二裂酵母，这两个灵魂成分是可以帮助我们胶原再生的，有了它之后呢，这个双眼就会看起来更有神、更灵动，包括我们的这眼角的各种纹路哈、眼纹，还有熊猫眼儿这种黑眼圈都会逐渐改善，所以你用完之后就感觉到气质提升的是不止一星半点儿。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个价格也太香了，就是原价它是565块钱的小棕瓶眼霜，今天我们1024乐商城618特惠给到大家是限时价165元，数量也是有限的，大家需要拼手速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赶紧来囤一波吧。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夏季的刚需，这是荣仕达语音电风扇，有了它完全不用家里开空调了，还倍儿省电，因为它不只是单纯的吹风，是带动全屋的空气循环对流，吹出的风是柔和温润的，就像室外徐徐吹来的这个自然清风一样，而且它还搭载了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只需要在家里喊一句小荣就可以操纵开机，你说小荣摇个头把风速调大一档，关机它就可以照常来操作，老人孩子都可以轻松上手，运行噪音极低，夜间使用也完全不打扰休息，机身呢还配有专属的香薰盒，配上精油或者是香水，清风可以伴着香气飘满满屋，氛围感也非常直接拉满，今天是到手价只要12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刚才说到这款荣仕达风扇，还有刚才提到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您就都可以看到了。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青春 BGM 高考战歌，你能想到那些歌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同时我们也提示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稍后马上要抽奖啦，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

0: 微信上您回复直播两个字可以看到一条链接，点击链接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稍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评论区将会抽奖，通过客户端打开就会进入到评论区了啊。这已经六月份了，这天越来越热。这之前还说呢，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不知道各位这个月像目前为止您是伤悲了吗？说这气温回升，社交媒体上的比瘦风潮如约而至。我们看到几个关键词，比如说碳水脸、什么躺瘦神针这样的话题登上热搜，包括还有一些什么七天瘦十斤的对比图，让大家的内心还是挺焦虑，挺想关注一下的。说到2024年的六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16部门是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国家不让你胖啊，还有什么国家喊你来减肥，变成了这几年的热梗。2年以来体重管理年的行动成效显著，但是仍有不少人把体重管理简单等同为减肥，其实也是折射出当下的一些健康误区。
1: 不知道在体重管理这件事情上面大家有没有踩过一些坑啊，其实包括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这个碳水，戒碳水瘦脸，这个最近也是上热搜了。说断碳一周你就感觉到这个脸是肉眼可见的就紧致了。然后呢也是很多人说，哎呀，就是你主食告别一下就能换来上镜小脸儿，很多人都在效仿这件事哈。但是有医生也说了，说其实这个碳水脸呢，通常就是你面部脂肪的堆积，包括水分的滞留，然后还有肌肉松弛的一些综合的表现。单纯靠戒碳水其实是并不科学的。
0: 是的。
1: 还有的话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打针能躺瘦，这个也是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叫司美格鲁肽，这是已经成为了我国首款获批的一个长效周期的这样一个减重的药品。很多人就是它有点太过于神化它了，就是把它奉为了一个叫躺瘦神针。但其实这个针啊不适用于很多人，就有一些情况它不适用，它只适用于就是偏胖或者说轻度肥胖，而且它的体内激素水平是没有明显异常的人群，很多人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0: 而且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你就必须在医生的评估下来使用啊，并有这个胰腺炎病的病史者，还有18岁以下青少年是明确禁用人群。同时也提醒说，常见的副作用包括像恶心、腹胀、便秘这样的情况，所以要把它视为是医生评估下的一个治疗工具，而不是说普通人的一个常规选择。在看到国家喊你减肥之后，这个热议以后，还又有一个新的话题叫国家喊你存肌肉，这是今年4月份的指南当中提到，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达到峰值之后，随着年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所以说一定要尽早的储蓄肌肉。专家提醒，老来瘦啊，不能老来瘦，这个后边这个瘦呢是长寿的瘦，有肌肉才能老来长寿。当老年人的肌肉余额不足，出现了肌少症，还有跌倒、骨折乃至是失能的风险，这些也会增加。只有增加肌肉量，才能够安全持久的提高基础代谢率，让身体是更有活力的。提示您，马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开始抽奖了，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今日2026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现场工作会上，三地学校企业代表人是签署了人才培养中心合作协议，将依托环境布局，高效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搭建一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平台。
3: 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极速达配送服务将于6月8号上线，届时居住在石家庄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地区的会员只需打开山姆 APP 就能线上下单，可享最快1小时送货到家的服务。
2: 暑期临近，国内的旅游市场已进入到了预定的高峰。平台数据显示说，今年的7到8月份，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了出行的主力。截止到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定热度靠前。
3: 近日，泡泡玛特诉奈雪的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奈雪的茶在营销活动当中打出了"喝米布布，抽拉布布"的口号，最终奈雪的茶被判赔偿总计32万元。
2: 耐克公司近日是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耐克大中华区收入同比下降10%，这已经是连续第7个季度的负增长。截至2026年的5月份，耐克市值在短短几个月内蒸发约315亿美元。
3: 今天20:30-48，我们将迎来芒种节气。此时节呢，宜饮食清淡，多吃绿豆、冬瓜、苦瓜、黄瓜、丝瓜等清热利湿之品。那芒种过后，湿热也是加重，可以使用艾叶来煮水泡脚，祛湿通络，改善睡眠。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中雨转多云，局地有大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 Kelly 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陪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2: 我们的节目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或者是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可以看到一条链接，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啊！稍后呢，马上开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抽奖。接下来和各位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最近看到一个热搜啊，说老年人上网现状。点开热搜，很多朋友说共鸣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呢，家里的长辈们好像突然是打通了任督二脉，他们一旦上网，那真的是能折腾出点花样来啊。
3: 是，这网友呢就在这话题底下分享了一下家里的银发族的平时的一些上网冲浪的日常，我们来看一看哈。说这个家里银发族呢，拿到手机之后比我们还上头，就是很多长辈刚拿到智能手机的时候，就是会有一股认真钻研的劲儿，堪比种花、种菜、跳广场舞。说以前的话都是捧着这个老花镜，拿着放大镜去看书、看报、看电视。现在的话是左手托着老花镜，右手举着手机，就恨不得把那个屏幕盯出一个洞来。
2: 是，而且说他们就一旦入坑呢，那认真程度绝不亚于年轻人。以前晚上8点就准时听收音机睡觉了，现在这家在沙发上刷短视频，一边看一边这咯咯咯乐呢还。
3: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说，哎呀，防止老年人哈也一天24小时玩手机，也必须得用点小手段。就有网友分享了说，我妈为了让我姥姥不熬夜刷抖音，给她买了一个超级慢充。
2: 超级慢充，
3: 它有慢充这个东西，就是它能让手机充电很慢，是吧？还有呢，
2: 我觉得但凡姥姥再会上点网，她自己会买个
3: 自己买个快充了。对，然后说很多老年人就是摸清闻道之后呢，会玩的比年轻人还溜。
2: 嗯哼，
3: 就有网友说了，说我奶奶不会关那个群的那个关声音，
2: 嗯，
3: 后来就是她是加了一个那个超市群，说那个群里面一直有消息，然后就响了一晚上，她忍不住在群里就发语音说别发了，她明天就会去买的。
2: 说呢，当他们慢慢玩明白手机之后，第一件事呢，也得是先建个家族群，
3: 嗯，
2: 相亲相爱一家人嘛，
3: 是，
2: 然后把七大姑八大姨拉群里，
3: 嗯，
2: 然后开始给打卡，
3: 嗯，
2: 比如每天早起发一个早安祝福，
3: 哎，带那种花开图案的那种
2: 啊，平时拍拍短视频，分享一下美好生活，
3: 嗯，
2: 说每次点开一看，好家伙，这全是我们玩剩下特效，
3: 是。当然其实很多老年人可能就是拿到手机之后也是会更多的去表达对于家人的一个关心。
2: 对，
3: 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说之前在外面上学的时候回到出租屋打开手机一看，家里人的信息全是关于自己关心自己的，然后说眼泪就跟断了线一样。
2: 嗯，
3: 就是其实可能银发族他们会被各种各样的就是比较复杂的 APP 弄得伸头转向晕头转向，但是肯定会时不时的，这个手机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去不放心家里的小辈儿，年轻人经常会关心一下，哎，你看你朋友圈
2: 转发了，
3: 是吧？就是这么晚不睡觉熬夜了，早点睡，别看手机了，最近什么吃的怎么样啊，什么，其实字里行间都是非常朴素的那些关心的话语。
2: 所以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您知道自己家老人平时都上网会刷一些什么内容吗？
3: 嗯，
2: 平时经常给你发的或者你会给爸妈发的是一些什么内容？你要我爸平时也会关注，就比如我的账号嘛，
3: 啊，
2: 那天给我发个视频，
3: 给你提建议了吗？
2: 提建议，他说，哎，你发一个那个高考的什么视频？
3: 子琛爸爸也是老网红了，这玩起自媒体也是可溜了，是吧？

0: 卡拉永远 OK。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老一辈人们平时上网都会刷一些什么，平时会给你分享一些什么，你会给家里人分享一些什么。我看了一下我手机上，就是上一次我给我爸发抖音，就是给他说那个冰箱里的那个李斯特菌，就是那肉啊什么的，如西瓜呀，
1: 不能放时间长了，
0: 放时间长不能放时间长，放时间长了也不能就是吃，就是你冰箱里边即便是冻着那些肉，你也不能一直放着它。
1: 对，它都有一个最长的期限啊，在这个期限内，不然就都得扔了。
0: 还有我，然后再上一条我给我爸发的是，这些酱料开封后一定得放冰箱。对，我还给他分享什么啊？高速上我们一定要看隧道指示灯，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我给我爸发的都是这些。
1: 像我的话，就是我妈会经常给我发点什么东西，但是更多的都是什么关于不要熬夜，关于养生方面
0: 的。
1: 对对对，
0: 你看我就是我给我爸我妈发的，我给他们发的都是养生方面的，他们给我发的都是就是怎么发短视频。

0: 晴天说68岁的外婆每天就是在抖音在线都是。
1: 还有路他说了，他说我爷爷就是那样，左手举个手机，右手拿个放大镜，然后还戴一个老花镜，看手机看得老认真了。你看，还有家里的可能有一些长辈，就是也会玩一些自媒体的账号，是吧？然后你看这个天然就说了，说我奶奶的抖音粉丝比我都还多，好几千粉儿，玩的比我还溜。
0: 我爸和我妈他们两个的粉丝都比我高。
1: 两个人都开了账号。
0: 对，我妈主攻快手。啊。我妈是发平时发一些戏曲。啊。我爸平时是爱发一些自己写书法。啊。你看这个。
1: 就是一家三口没事还互相交流一下心得。哎，是吧，
0: 在短视频这方面我们家艺术世家。看到油爆琵琶拌着面这个朋友啊，他说我爸我妈对于手机的钻研程度啊，完全超越90%的年轻人。嗯，他们会经常问我一些手机功能上的问题，甚至我用手机用了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和我所不知道的功能，他们全都能摸索出来。哎，
1: 就真的有这种认真钻研的态度，是吧？
0: 其实就是爱玩儿。
1: 老小孩了，
0: 爱吃香菜说，哎，我妈妈快奔七了啊，现在回复我消息都是 OK 的，都是
1: 就学了点年轻人的口头禅了。还有小板栗他说了，说我爷爷在家除了买菜做饭，散步睡觉，就是刷手机刷短视频，说比我刷的时间还久呢。希望他和我奶奶都能一直刷。最后发了个表情的符号，
0: 一直刷，开心
1: 就好，希望他们开心。对
0: 对。还有爱情转移说，给我爷爷奶奶打电话啊，视频电话连挂3个，好不容易接通，我说你为什么老挂电话呀？我奶奶说女主角要重生回国了，你别打扰我看这一段
1: 啊，看短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18: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周末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唱歌了啊！猜歌环节，马上和你玩的游戏是我爱接歌词。
1: 是，这个规则就很简单啦。这个接下来唱这首歌呢，会故意空出来一处不唱啊，等着大家来填空，等着大家来开麦唱歌。哎，
0: 那就开始吧。其中有一句歌词是需要大家来接的啊，
1: 就在前面哈，大家一定要准备好。
0: 或者说你可以唱出来，把要接的这句歌词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听一听大家的歌声啊，准备好喽。

0: 一粒花一个茶，茶茶茶，
1: 就在记忆里花一个茶。怎么样，朋友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我刚才这波操作还可以吗？
0: 哎哎，
1: 给你们怼脸拍呀！怎么来找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啊。同时我们要恭喜一下杨洋这位同学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刚才的直播间的奖品。
0: 嗯，恭喜恭喜。
1: 微信后台已经有朋友给我们发送语音过来了，刚才这句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就在最前面的地方。嗯，最前边就是基本上刚唱完一句，
0: 嗯，
1: 第二句就需要大家来接了啊！
0: 来听听大家的演唱吧，来
1: 听
0: 到 Mr. 倪，
1: 嗯，
2: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总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1: 不错，
0: 感觉他挺着急回家的啊。
3: 总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0: 嗯，
1: 这是 C 是吧？
0: 嗯
1: 嗯，
0: 还有耿，
4: 后面那一句应该是总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1: 嗯，快乐西贝。
4: 绝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1: 啊，不错，小七发过来的语音，哎，稍等。
0: 来听一听邹小蕊吧。

0: 回家
1: 啊。
2: 他还说失恋阵线联盟家有仙妻的主题曲，但是不会唱，还可以，您唱的挺好的啊，听一下欢姐。
0: 不曾让我总想回家。
2: 还有 Vitas 家业。
0: 不曾让我赶他回家。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
2: 嗯，可以，还不写散文诗。
0: 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2: 都很厉害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18:3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4: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3: 还有朋友问是怎么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您基本上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直播"这俩字儿，就是您不管发啥，里边有"直播"这俩字儿，就会看到一条链接。
4: 嗯，
3: 您点击这个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通过客户端打开就可以留言，同时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留言呢就可以参与我们每天的抽奖了。因为今天周五下班嘛，也看得出来这路上大家都挺堵的，大家都出门了。看到这西二环上，石家庄西二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从玉华路一直到南二环这一段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南二环上。

0: 那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主要从建设大街这边一直到建华大街这块线是压车严重，还有就是体育大街由南往北，从玉华路到和平路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各位在路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1: 其实进入到六月的话，大家也会关注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就是618哈，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年终狂欢大促的时节了。
0: 是的，
1: 很多朋友在关注到我们的乐商城有没有一些超值特惠的活动，现在其实已经正式开启了。6月2号到21号，我们也是甄选了专区好物给大家来一波直降，满218元、满618元都会加送大家精美好礼，而且还有机会去抽取免单大奖，包括超低折扣卡，有很多的惊喜哈，大家可以现在就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乐商城当中来看一看我们的618专属优惠。但是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的第一波的超值优惠，就是这些天的话，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大晴天的时候这个紫外线还是很强的哈，尤其是这种天气的话呢，眼部的皮肤非常薄，非常脆弱，缺少支撑，再加上这个夏天气温又高，又容易睡得晚熬夜，那眼睛的这个周围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皮肤的问题，容易产生松弛啊，包括长小细纹啊，各种黑眼圈啊。当然没有谁是可以永远不老的，但是你用上眼霜的话，肯定你的眼睛年轻了，就会让你显得比同龄人看起来更年轻一些。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这款绝对是用实力来帮你淡化眼周细纹，告别黑眼圈的。原价是565块钱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今天我们1024乐商城给到大家的618特惠，限时价只要165块钱。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一看，来直接下单了。
0: 是的，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非常经典了，而且现在已经升级到第5代，每一次升级都在关注肌肤需求，不断的完善配方，而且特别添加了专利成分滤波肽和二裂酵母，这两个灵魂成分能够促进胶原再生，用了它双眼看起来更有神更灵动，眼纹和熊猫眼都渐渐的改善，气质提升不止一点半点。原价是565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今天是1024乐商城618特惠，限时价165，数量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但是这几天呢，这个强对流天气就感觉又闷又热，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我们夏季的一个刚需产品，就是荣仕达的语音电风扇，就是有了它之后呢，你可以特别省电，因为你完全不用开空调，不只是单纯的吹风，它是能带动全屋有一个空气循环对流的，吹出来那个风很柔和很温润，就很有那种室外那种徐徐吹来的自然清风的感觉。
0: 是的，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搭载了 AI 的语音控制系统，你想让它开风扇或让它有什么功能的时候，你直接就喊小荣小荣，它可以来操纵这个操控开机摇头啊，调风速啊，关机啊，这几个功能都可以，家里老人小孩用起来也很方便，而且呢它的运行的这个噪音也特别低，就是您晚上睡觉的话也不会完全不会打扰到休息。机身还配上了专属的香薰盒，里面你滴上精油或者香水，伴随着这个风，它会产生一股香气在满屋飘散，
0: 是的，
1: 也特别有氛围。现在呢，这个电风扇的到手价只需要12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水。
1: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1: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3: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1: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3: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1: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4: 古人
5: 太酷了，
4: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6: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10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4: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6: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4: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让我们在这优美的歌声当中结束这愉快的一周工作日吧。明天周末希望大家开心，同时明天还看到就有下雨，很多地方暴流雨哈，就有出门的话还是要做好这个准备，带好雨具，因为的确现在这个季节也是雨季，天气也比较变化多端，所以大家出门还是注意一下。
1: 是的，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就到这儿了，稍后是乐享大讲堂，各位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

0: 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正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

万阙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

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玄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

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

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

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

0: 日比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

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4亮的恒星。在织女

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最后

0: 中烟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正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石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海平。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岁那日世事间，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当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

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

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活力与心跳，
2: 视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7点钟问候各位，周末早安啦，我是子琛。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来陪伴各位。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同时也可以在我们早安奶茶的互动帖下来留言，拨打电话96-1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啊。石家庄的这个雨呢，是从昨天晚上的大概9-10点钟开始，一直这是淅淅沥沥下了一晚上。我们来看到今天白天，像我省的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还是阴有中雨转多云，局地有大雨。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早在一周之前就预告过了，说今天绝对是最六的一天。而且明天又这个高考生要奔赴考场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就要又要提到那个话题，说为什么感觉一到高考，年年一定会下雨呢？网友们各种各样的理由，还说到，比如说。有老天都心疼考生，降温解暑，防止热到脑子空白，还有说遇水则发，下雨寓意着金榜题名啊，妥妥的好彩头，而且也是寓意着这个冲走考前焦虑，繁杂的思绪，做题思路也会瞬间清晰。一届又一届考生吧，顶着同一场雨奔赴考场，没有暴雨拦前路，只有细雨伴前程。所以希望考生们今天可以来好好的休整一下啊。不知道各位您当年高考那年是不是也是下着雨呢？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和大家一起来玩点不一样的。其实我没有想到，昨天晚上把这个题目出到我们这个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之后，晚上我打开这个帖子就已经发现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答题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安奶茶的题目也是和高考有关系，大家还记得吗？就一提到高考，当年的这个试卷上啊，考试的第一题往往都是比较简单的一道题，叫 easy 模式嘛，是吧？从易到难逐渐有一个这么升级的过程，不光简单，也可以帮助考生来进入到考试的状态。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给大家准备了3科高考的第一题的真题，我们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这3道题，一道语文题，一道历史题，一道地理题，都是当年的高考真题，高考试卷的第一题，看看你还能不能像当年答一样游刃有余。一起来重温一下青春记忆和知识点啊，同时来看看这3道题你能稳稳拿下几分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这3道题目了啊，一道语文，一道历史，一道地理，反正对我来说吧有点难度，咱也不藏着掖着，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早晨的7:04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来关注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近日是发布了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外卖员、月嫂等蓝领岗位连续六年收入增速是超过了白领，同时灵活就业人员超过3亿，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支柱。出游方面，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到了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啊，说今年的7到8月份，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了出行主力。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来关注一组和机器人有关的消息。最近的人形机器人大降价，宇树 G1 降到了8.5万元起，R1主打消费级入门，起售价是2.99万元，而松岩动力的 Boomi 价格是9998元，把人形机器人的价格直接拉到了和一台高配手机差不多了。优必选旗下品牌宣布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启动预售，称该人形机器人呢是为情感陪伴而生，将会在6月30号正式发布。商品有男女款两种，男款身高1.83米，女款身高是1.68米，支持连接 WiFi 和充电，续航2到4小时。来关注和手机有关的消息。最近数据显示说，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会同比下降13.9%，降到约10.8亿部，创下2013年以来的年度新低。最近还看到一个话题，说是 iPhone 改日期可以空出20G。很多网友表示啊，说这个操作的确是能够短暂的触发系统清理缓存，但是苹果官方明确辟谣，并警告此举极易导致数据错乱与空间反弹，强烈不建议盲目跟风。最新消息称，今年下半年登场的 iPhone 18 Pro 系列将会首发苹果第二代灵动岛。和消费有关的消息，最近呢，黄金价格是震荡下跌，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是落在了每克1340元到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单克价格下调超过了300元。耐克公司近日是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耐克大中华区收入同比下降10%，这已经是连续第7个季度的负增长。截止到2026年的5月份，耐克市值在短短几个月内蒸发约315亿美元。特斯拉近日是修改了辅助驾驶购买协议，在协议中新增了需人工监督相关条款，并限制车主查阅原始合同。今日泡泡玛特诉奈雪的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是做出了一审判决，奈雪的茶在营销活动中打出喝米布布抽拉布布这样的口号，最终奈雪的茶被判赔偿总计32万元。最近的多位消费者投诉说，网红 Papi 酱带货一款宣称是对宠物友好的妙洁粘尘器啊，但是这个产品呢是对于猫咪不友好的成分香茅是存在的。针对此事呢，妙洁发布声明称，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小组，对事情进行全面的核实。来关注人物罗永浩。最近呢，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工商职务发生了变动，在公司的职务由执行董事变更为了董事。目前罗永�浩已累计偿还近10亿元债务，剩余债务的清偿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导举行会晤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北约，但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他同时确认，特朗普计划出席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提议对部分巴西输美产品征收25%的关税，牛肉、咖啡等大宗农产品被排除在外。巴西政府称将对等反击。当地时间6月3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如果美国不想买，我们就卖给想买的国家。亚马逊公司近日发表声明称，将投资超过100亿欧元，通过引入新型机器人技术来扩建和升级欧洲物流中心，并将在未来几年新增2.5万个就业岗位。受到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影响，关键化工原材料进口受阻，为减少生产废料损耗，保障零部件供应链稳定，日本汽车行业松绑零件质检标准，有黑点、划痕等瑕疵仍可装车。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游泳队是公布了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选拔赛参赛名单。全红婵因伤缺席此次选拔赛，意味着全红婵有可能无缘出战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再来关注国内首个八段锦官方团体标准日前是发布了，统一功法动作规范，明确预备式、八大定式、收式全套动作细则，纠正以往版本动作不统一的问题。人物方面，2026年六五环境日北京主场活动昨天是举行了，今年演员吴京还有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庞青获聘成为新任北京生态环境公益大使，倡导公众积极参与绿色行动。怎么样，各位，我们这高考第一题大家答得还顺利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呢，您可以看到3道选择题，这3道题呢也是当年的高考真题，3科语文、历史和地理的高考第一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高考的这个题目啊，做卷子啊，第一题一般都是这个最简单的，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一起来答答题。我们今天不猜了，来答答题，来重温一下青春，看看当年的知识点还在不在。只要参与答题啊，就可以来参与到评论区的抽奖。我们还依然是今天送给大家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之后，您可以直接来说您想要的是什么。来吧，可以答题看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了。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6: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个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5: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6: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5: 对呀，而且富民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6: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个字报名吧。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7: 早晨7:23，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互动啊，同时也可以来到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帖下来留言，参与答题来赢取鲜花或黄金小马。还有朋友问怎么来参与互动的，怎么来看到这个题目，您其实直接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啊。陆陆续续我们打开这个，很多朋友在回复着自己的选项，有朋友说 DBC， 有朋友说是 DBA， 有朋友说是 DCC。 大早晨起来开始做题了，开始今天我们参与的互动呢是高考第一题。明天万千考生要奔赴考场了，作为这高考过来人，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如果说您想看看自己当年的这个知识点现在还在不在的话啊，通过我们这3道题可以回忆一下青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开这个链接里边，您可以看到3道题目都是当年的高考的第一题，拿到这个试卷用第一题来慢慢的让自己进入到答题的节奏，所以说第一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今天给大家出了3道题是语文、历史和地理，来看一看当年的这个就觉得非常简单的题，到现在来看是不是还是依然觉得很简单。我看到目前来说哈的这个大家第一题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答的都是4D选项。因为的确这个对于语文来说的话，这4组选项还是比较基础的， 给大家念一下题目吧。如果不方便拿起手机来回复的朋友来看看，它是第一题呢，是下列词语当中加点的字儿读音全部正确的一组是什么？ A 选项是鱼跃、鸟瞰、一秋之落和栩栩如生。 B 选项是溃败、挖陷、贻笑大方和兢兢业业。 C 选项是阻绝、贵博，还有罄竹难书和饕餮大餐。四 D 选项是寄语、公结、光阴荏苒和心怀叵测。可能语文这个题稍微简单一点，因为大家就平时就经常说的一些词儿，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有自己比较清晰的认识。但是后边历史题和地理题，可能就有点难度了。啊，就需要一些知识储备了。你说平时吧，这猜个什么，这个看表情猜成语什么的啊，这些词儿呢需要小朋友来帮个忙。你这个题呢，就初高中生得帮个忙了。大家可以来看看啊，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参与答题。如果说您更厉害的话，你还可以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选项，其他选项为什么是错的。大家也可以来答一答，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时政方面，记者最近从省工业直播工作专班了解到，说截止到五月底，全省超过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昨天我们迎来了连收带种的芒种节气，也迎来了三夏大芒之时。目前我省气象部门已经启动了夏收夏种专项气象服务，通过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产品，强化监测预警风险提示。石家庄市聚焦创业需求，提供精准高效全链条帮扶。截至目前，石家庄全市是共有54家创业孵化基地，其中市本级12家，县市区42家，入驻创业企业4146户，带动就业8598人。民生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开设夜间门诊，夜间门诊接诊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7:30到20:00，地点是在1楼诊疗区及2楼中医特色诊疗中心。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极速达配送服务将会在6月8号上线，届时居住在石家庄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地区的会员，只需打开山姆 APP 就可以线上下单，可以享受到最快1小时送货到家的服务。今年以来，石家庄市持续深耕文化惠民赛道，常态化开展遇见艺术系列文旅演出活动，演出覆盖商圈、街区、古镇地标、艺术园区等多元城市场景。6月9号起，唐山市河头老街唐山宴将正式落地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承诺，让游客游玩更安心，消费更放心。教育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现场工作会上，3D 学校企业代表人签署人才培养中心合作协议，将依托环京布局高校，推进产教融合、产教融会，搭建一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平台。又是一年高考季啊，石家庄市文化广场、民心广场、长安公园、人民公园等多个公园广场集中开展噪声污染治理专项行动，为学子营造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石家庄2026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开启，高考期间考生可以拨打4000-329996客服电话预约送考服务，或在路上直接招手乘坐贴有爱心助考车贴的公益车辆，享受免费送考服务。高考期间，秦皇岛、抚宁交管部门将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招聘方面，石家庄警行县2026年学生军训教官选拔公告近日发布，6月15号前到警行县人武部军事科103办公室报名。再来看到，这是石家庄深泽县一共体集团2026年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63名，一共是21个岗位，即日起到6月16号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26-7892。早晨7:31，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来看一看当年的高考第一题您还能答得上来吗？风吹过下雨天，
3: 沙滩
7: 来自曹芳，
3: 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石家庄的这个雨呢还在下着，提示大家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我们看到这是高速上啊，也提示您沧州辖区目前黄石高速黄华方向92公里处，这是京沪互通附近有一起事故发生，后方有大概1公里的缓行，大家注意安全，在路上行驶保持耐心。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是有奖打卡来继续啊，今天来给大家送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有奖互动选出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想送给谁，或者说您想这个要是黄金小马，两种商品您可以，这奖品您可以任选。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来答一答当年的高考第一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看到这三道题目，一道语文题，一道历史题，一道地理题。都说这高考试卷第一题一定是 easy 模式，不光简单，也可以帮助考生快速进入到考试的状态。今天我们准备这三道题，带大家来重温一下青春记忆和当年的知识点，来看看当年几乎稳稳拿下的分儿，现在您还会不会这几道题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这题目了。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说出了自己，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选项。刚才也给您念了一下，比如说语文题，他是这么说的，在下列的四组当中 ABCD 四组当中加点的字儿读音全部正确的一组是什么，也就是说其中有三组是有错误的啊。给大家标了这个拼音，比如说 A 选项它上面写的是鱼跃鸟看弈秋之落还有栩栩如生， B 选项是溃败蛙陷贻笑大方和兢兢业业， C 选项是阻绝跪摆罄竹难书和饕餮大餐， D 选项是鲫鱼和公节光阴荏苒和心怀叵测。哎，这 ABCD 哪个选项里边是没有错误的，也就是刚才我读的这个这四个选项当中有三个选项里边都有错误读音。历史题这第一题是说这前面出了 一节题干，最后问你的是可推断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用作 A 农具 B 礼器 C 石具 D 和货币。地理题呢说的是和成都相比拉萨 A 日出早白昼长 B正午太阳角度高度角小 ，C 是海拔高日照强 ，D 是大气逆辐射强。来吧，看一看，因为我给大家念这个题干呢，只是文字，因为有一些这个题目里边是还配了图，所以大家理解起来呢，可能更方便一点。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帖子下。

0: 方来看一看啊。因为已经有很多朋友把自己的这个答案是打在评论区了啊，比如这寒光熠熠这位朋友说，我选 D B C， 我这一把年纪了还得答答题，说我想要黄金小马。还有 Picabo 他说第一题我会啊 ，A 选项应该是一丘之貉，四声 ；B 选项应该是凹陷 ；C 选项应该是咀嚼，所以第一题选四 D。第二题他说我选 B， 第三题选 C。向日葵和多肉，他让我选 D B C。哎，我这上学的时候地理最差了，你知道。待会儿下个小时我们可以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还有你看一眼万年今生为你这位朋友他说 DBC， 那太难为我这理科生了。还有3952这位朋友说是海拔高日照强，所以呢您的意思就是地理题第三道题你的答案是 C 呗，是吧。7424这位朋友说我想要黄金小马，我不想学习。大家可以来看看啊，就当年稳稳拿到的第一题的分儿，现在看还是不是这么依然很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看到这条帖子，来直接在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更厉害的话，你甚至还可以说出你为什么选择这个选项，好吧。稍后我们也来揭晓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吧，这是昨天中奖的这位朋友啊，他的一段这个声音，我们的主持人把电话打过去之后，聊了些什么呢？
1: 哎 ，hello hello，
2: 喂，哎，能听见啊？你好，你好，
1: 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中奖了。
2: 我这么幸运吗？我今天其实我听咱们这节目好久了，但是今天就是第一次参加，我就中了，我就是跃跃欲试了好久，然后。今天因为今天这个题目就是那个猜小时候的零食嘛，我就觉得我比较擅长这个，然后我就留言了。
1: 老吃家，童年美食家，所以说有零食有好吃的必须要猜一猜。
2: 对对对。
1: 手拿把掐，我看你基本都猜对了。
2: 尤其是那个什么无花果丝儿，还有那牛羊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满满的回忆的。
1: 有什么回忆？
2: 小的时候就感觉，其实那时候也没什么零食嘛，就感觉吃这个，还挺有滋有味的。然后跟同学一块分着吃，就那种感觉。
1: 小时候你都会有零花钱吗？
2: 我有，我爸爸比较宠我。
1: 你有孩子了吗？
2: 有了。
1: 多大了？
2: 6岁了，今年9月份就上小学了。
1: 你看，马上就要去学校门口买零食了。
2: 现在他们零食可选的太多了，那这甜的他肯定爱吃，各种甜食呗，然后奥利奥啊什么的，他也比较随我吧，他也爱吃零食。
1: 他随你，他也爱吃零食。
2: 对，
1: 你是石家庄人？
2: 其实我是唐山人，但是就是上大学之后就来到石家庄了。
1: 您贵姓啊？
2: 我姓蒙，就是蒙古的蒙。对，我就是我记得咱们这个早安奶茶刚上线那会儿，我就一直在听，但是一般都是上班路上开车嘛，然后就是也没有那个参与，就一直在听大家在参与。然后我今天这个题目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决定我一定要参与一下。
1: 吃喝玩乐以后我们都得涉及到，让各个这个感兴趣的朋友都能有这个参与的冲动。
2: 谢谢。
1: 有什么借助广播想说的吗？
2: 我就觉得这个中奖还有点突然。我也觉得挺幸运的。对，反正也算是老听众了吧，就感觉咱们节目办得挺好的。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其实我家孩子从出生以后就是我姥姥姥爷其实是主力。我上班的话他们就是能够帮我带孩子，我也挺感谢他们的。
1: 希望父母也不要那么累了，孩子也要上小学了。
2: 对对对，
1: 你作为家长其实也要接过孩子的一棒，
2: 是是是，
1: 然后共同来去带孩子长大。其实我们能够上班啊或者从容工作离不开父母的托举。
2: 对对对对对，都是父母的帮衬，才能对实现自己在工作上的一些价值吧。要黄金小马吧，因为我也是属马的。我爸妈也是属马的，今年都是本命年。
1: 哇，那还太巧了。那必须黄金小马，到时候我给您邮寄啊。
2: 行，好嘞，谢谢。

0: 健康里，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今天我，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大家。
4: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4: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

0: 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2: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1: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2: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1: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2: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八点钟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每个清晨7点到9点陪伴各位。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帖下来留言啊。今天的题目呢是和各位一起来做一做当年的高考真题的第一题，语文、历史和地理这三科。对于文科生来说，好像就今天这个题目应该会稍微的简单一点是吧，但是毕竟是高考的题目，虽然说它是第一题吧，但是呢跟当年的死记硬背的知识点还是强关联的。来看看当年记的知识点稳稳拿的分，现在来看是不是还能够稳稳的把高考的第一分拿到。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看到这三道题目，在评论区来留言来做一做。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更厉害更有信心的话，你还可以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选项，好吧。同样的，我们今天依然规则很简单，只要参与留言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鲜花一束，您可以指定要把这个花来送给谁啊。看到目前第一题应该大家的答案都是四 D TTTT， 他说我打卡一下吧， DBC， 我还真的查了一下。还有朋友你看今天基本上都是第一题答 D 的，第二题答 B 的多，第三题目前答 C 和答 D 的都有。虽然是第一题让你进入状态的一道题，但是这分儿啊也未必是稳稳的你能拿到手里的。还有7797这个朋友，他说第一题 B， 第二题四 D， 第三题选 C 吧，期待黄金小马来我家。今天是我们领证一周年，我想把小马送给我老公。哎，你看今天呢6月6号还的确是很有这个纪念意义的一天。2026年6月6号星期六，说上一次同样出现这个四个六同框是1916年6月6号，同样也是星期六，距离今天距离现在已经是110年了。如果说下次要等到四个六同框的话，要等到2136年的6月6号，它也是星期六，要再等110年。所以朋友们，今天真的是百年一遇的特殊日期。来吧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这个帖子下方来留言答答题，看看这三道题您能答对几道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三道题的答案啊。早晨8点03分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时政方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